0: 现在现在我的记忆中的书那记得这个可能不看是不是看不开或者说也不好看上面两个人没关系的事
1: 就关系了
2: 我听到那个那个我不行